0: 你的凉拌，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AKPS 扣押涉以色列货柜，显示我国不向侵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政权妥协。国航发布防诈警示，警惕伪造官方电话号码行骗手法。美国对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里安瓦伊布拉希姆赞扬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和保护局 AKPS 迅速采取行动，在柔佛丹中普勒巴斯港口扣押一个涉嫌装载战略贸易货物准备出口到以色列的集装箱。首相通过脸书发文表示，这项行动证明我国的坚定立场，确保马来西亚不会成为支持或助长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暴行的贸易通道。他说，这也符合我国在海牙集团之下所做出的承诺，以及马来西亚自2023年12月起实施的禁令，也就是禁止以色列船只及载有运往以色列货物的船只使用我国港口。安努尔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坚定秉持人道、正义以及国际法原则，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尊严。工程部副部长 Dada Sri Amar Mazlan 表示，工程部通过大道局利用数码科技、人工智能、闭路电视、智慧车道以及本地导航应用程序 Duju， 进一步推动智慧大道的概念。Duju 是由大道局开发的导航应用程序，也是继 Waze 和 Google Map 之后马来西亚第三个导航应用程序。Duju 专注于大道行程，提供闭路电视画面、过路费率、休息站位置、紧急援助以及最新交通资讯，并和大道局交通管制中心连接。工程部鼓励大道使用者通过 Duju 掌握及时交通资讯，以便做出更好的出行决定。卫生部放眼在未来五年里建成我国第一座血浆分流厂，这将作为一项战略举措，以减少对外部关键药物供应的依赖。负责医药事务的副卫生总监 Dr. Mohamad Azman Yaqub 表示，这一项在国家血浆分流计划之下的倡议，是为了确保国内血浆供应充足、优质以及可持续，并提升我国生产血浆药物产品的能力，以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他配合2026年国家血库世界捐血者日发表文告表示，建造这个工厂将让我国能够自行加工血浆，以生产重要药物，包括用于各种医药治疗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以及凝血蛋白。国家银行防诈专业 Amaran Scam 发文提醒公众，即使来电显示的是机构的官方电话号码，也不代表来电一定是来自有关机构。民众受促提高警惕，慎防诈骗集团利用来电显示号码伪造技术行骗。贴文表示，诈骗分子可以通过技术伪造电话号码，让来电看起来如同来自受信任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或其他正规组织，以增加受害者的信任，并进一步诱骗对方提供个人资料、银行资料或进行资金转账。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疯传，显示一架第二国产 Elza 行驶在嘉颖芙蓉大道时，车内乘客将部分身体伸出后车窗。警方目前正在追查有关车辆的司机和乘客。嘉颖警区主任 Nazran Abdul Yusuf 表示，这一段长约12秒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流传。警方接获投报之后，援引刑事法典第336条文，也就是鲁莽或疏忽行为危及他人生命或人身安全展开调查。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相关事件资料的人士联络临近警局，或致电 011-2966-7474 联系查案官 Afiq Rifdi Mama Azmi 警长。另外一则网络流传的视频，法拉利和国产司机大道冲突案，汝莱警区发文告证实，警方已经正式接获投报， 并说涉及的两名30多岁本地男子怀疑因为驾驶问题起争执，其中一人不但语言恐吓，甚至将另一人殴打至倒地。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相信是两名30多岁本地男子因为驾驶问题发生纠纷所引起。此外，针对社交媒体近日流传三头马来西亚旅日大象阿莫啃咬干草网的视频，引发网民关注大象是否承受压力或照护不当，太平市议会澄清，根据天王寺动物园最新公告，现居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的三头我国亚洲象克莱、达拉和阿莫目前持续受到动物饲养员和兽医团队的定期检测，整体健康状况良好。针对阿莫在网络流传的视频当中出现啃咬干草网的行为，不能单凭有关举动直接解读为大象承受压力、饥饿或动物福利受到影响的迹象。
0: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根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美国在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这一款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也说，在对伊朗战事当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凤凰卫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8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段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伊朗当局没有透露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讲话，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据辽国人民报报道，辽国国会主席赛松鹏于8月8号病逝，享年70岁。为了表彰赛松鹏的功勋和哀悼，辽国决定从今天开始到13号举行为期5天的全国悼念活动。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透露，拜登的前列腺癌已经扩散至骨骼以及其他部位，疼痛难忍。拜登2025年1月底卸任总统，同年5月宣布自己确诊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他的发言人10月表示，他正在接受放射性治疗和激素治疗。泰国星期五发生震惊全国的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9人死亡。首相阿努廷承诺政府将修法进一步加强枪支管制，并提升校园安保。不过他也提醒校方不要采取过激措施。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今天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减或取消。上海两个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通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西里约热内卢山林地区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发生在上午11点11分左右，地点位于里约市南区阿尔图达博阿维斯塔地区附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AKPS 扣押涉以色列货柜，显示我国不向侵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政权妥协。 国航发布防诈警示，警惕伪造官方电话号码行骗手法。美国对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5年8月9号，联邦内阁首次会议在吉隆坡的帝王行宫召开。此次会议是在联盟党的十名部长宣誓就职后不久举行，标志着由本土领袖领导的国家行政管理正式拉开序幕。这历史性事件象征着行政权从英方正式移交给本土子民，并为建立自治政府奠定了基础，进而为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8月31号迈向独立铺平了道路。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声音在电波里流动，精彩正在发生。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国荣
3: 年八月九号星期日上午九点十六分 ，Saba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n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和大家分享一则啊，今天看到的比较有趣的新闻啊。地点的取名往往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不过呢，最近有网民啊就发现加拿大不少的湖都被取了相对来说比较复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加拿大的地图，画面就截取了加拿大湖的各种奇葩的名称。贴文一出呢，就引来了不少网民的关注。有网民笑称，加拿大全国超过200万个湖，没有名字可以想了。还有网民就说，以后可以交给我命名吗？开瓶器湖啊，铁塔湖啊，石头湖等等都可以。也有网民呢贴出加拿大的湖面分布图回应了，截取一块加拿大的地图，看一下上面湖的数量，对于加拿大的湖来说呢，能有个名字已经是极大的重视了。也有网民补充，其实加拿大不止湖面取名比较的随便，就连街道啊也有出现 this street the the other street 这种啊，这条街那一条街啊，这一种情况的出现。好的，就是比较有趣的这一个新闻和大家分享。好的，9:18，送上 Fish 梁静茹的歌《爱久见人心》。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3送上刘学府的还太早。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个米朗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啊，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斗湖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及古达风势强劲。到了下午，纳敏西海岸、古达、山打根及斗湖风势强劲。到了晚上呢，纳敏西海岸及古达风势强劲。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5公尺；苏禄海吹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9:32送上汪苏泷的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1: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我甘愿用心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马上和你来关注今天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我国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纳都斯里阿穆扎西博士指出，联邦政府拨款40亿6000万令吉给沙巴州政府，以资助落实泉州的乡区水工计划。另一方面，团结政府发言人拿督法米表示，有鉴于本届国会任期最迟要到明年底才届满，因此近期没有举行全国大选的必要。换个焦点，亚庇消防及拯救局特设手机号码019-659-7656，以方便民众处理一般的这个咨询，提供资讯、申请参观或者是讲解以及有关消防安全活动等事务。当局强调，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呢，民众应该立即拨打999求助。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42送上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文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文，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尼，克斯加加兰，里里马蒂。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的《再见爱人》，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也会进行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成功抢线进来的朋友呢，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那就在下个小时期待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咯。这时候来听海来阿木的歌《我想你了》。

0: 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3: 有，有，老板。
2: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3: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2: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3: 对不起，老板。
2: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3: 是的，老板。
2: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唱黑沙巴 VFM， 今仔系由王彦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今年拍看超过1亿人民币作为奖学金。企业家葡萄计划升级，协助本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地方政府及房屋铺铺装烟建顺回计划，目标招房成就25座地方政府。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政府今年拍出超过1亿人民币作为沙巴州政府奖学金，要跟拍看除开继续租出现有消费学生，也为2181名学生提供新界奖学金。沙巴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要跟奖学金将惠及数千名在不同教育阶段潜抄界学生，尤其是修读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两位界学生。截至目前，发达沙巴州政府奖学金界学生总人数已经超过13000人。亚亚提醒沙巴政府致力确保更多沙巴居民能够发达优质教育。德杜哈吉吉是在阿比出席沙巴基金局大学学院2026年第四届毕业典礼时，安样表示。当日共有416名毕业生获得学位及文凭证书。另一方面，也是沙巴基金局大学学院高监界德杜哈吉吉建议，该大学进一步扩大各级学生界升学机会。其讲也方措施能够提升大学界各级生意，加强知识交流，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同时进一步巩固沙巴作为婆罗洲及东盟东部整装区教育中心的地位。其也呼吁沙巴基金局大学学院加强结资网络，并同文莱、印尼及菲律宾教育机构建立策略合作关系。此外，德杜哈吉吉希望该大学能够推出更多新界策略新课程，并增加对社会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项目。公企业发展及交通部旗下的企业家葡萄计划将进一步改善，以培养更多研究将产品推广至全球市场的本地企业家。部长德杜伊万·本纳迪表示，企业家葡萄计划有必要重新检讨，以根据时代发展作出调整。其中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推广产品及服务的营销方式，以及跟广泛运用科技同创新。其是在阿比主持发通推介理事安阳表示，德杜伊万指出，该部门目前也正在检讨现有政策，以进一步支持在阿比工业园运营的中小型企业。谈到 Rice Keep Seco 企业家培育计划，达到伊万相信，这条计划能够培养更多有韧性的企业家，让这条能够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及各种挑战。同时也鼓励企业家持续创新，创造新的价值。其讲通过将培训、融资、工业设施、市场渠道以及发展资源整合在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中，将能够帮助更多沙巴企业家从微型企业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型企业。共有30名本地企业家发生参与银行计划。地方政府及房屋铺街铺装烟建顺回计划继续展开，目标是招房成就25座地方政府。自去年四月开始推行以来，目前已经招房15座地方政府机构。
ผู้จองดาตุกด็อกเตอร์มูฮัมหมัดอาริฟินมูฮัมหมัดอาริฟเปียวซีเนห้องสุนฟุยเกวักจีใจชินซูหลินทังกอกที่ฟองจินฟูสอเมนตุยไกมุนทีเทียวเจนอีคิปสอถีสุดไกเก้นงีสุนฟุยฟองมุนสอสิวชิบไกยีเกนมุกเฉินอยู่ผู้มุนก่อนเย็นคิปสองการกีคิวจินหังอันกิวยีใจจีจินิผู้หังทงกีเฮ้ใช้อาบีวิ่งไกผู้มุนเกจุด副屋长、及监车副屋长、班长李主持许莫晓接受媒体访问时，咁样表示：，达杜穆罕默阿里芬同时强调，地方政府服务必须进行转型，尤其是通过数码化、进一步简化民众办理各项服务嘅程序。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检验拍勤，丑哥热衣连结作为奖学金。建业价葡萄计划审批，协助本地建业开拓全球市场。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眼见顺回计划，目标招房前兆25则地方政府。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
1: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2: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3: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4: 沙巴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闻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时间是10:10，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啊，国龙，上午好。
4: 上午好，素琴啊。
5: 哎，对。
4: 好的，素琴，来，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是送给冯宝林、陈桂英、王明英、张世才。还有崔文伟，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伯龙林，一切都顺顺利利。
4: 好的，谢谢，谢谢素琴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一切都顺利，平安健康。
5: 哎，大家一样。
4: 好，谢谢你，拜拜。
5: OK， 拜拜。
4: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Hello?
6: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豆黄清德。
4: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那首先我要祝主持人播音愉快，步步高升，前途似锦。
4: 谢谢，谢谢美好的祝福。
6: 我要把祝福送给卓佛新山的林珠儿，基达州的叶叶兰夫妇，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果，卓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47里的杜秀英，祝收听愉快，家庭圆满，幸福。谢谢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清德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6: 谢谢。
4: 好，谢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喂，国荣，上午好。
4: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7: 我是上南岳古晋17里的杜秀英。
4: 好的，秀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7: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冰城、杜建刚、朱星、大三角那杜黄清德，还有许玄芳，新加坡许玄芳，祝福玄芳8月27日生日快乐。因为有缘我们相遇，因为在乎每天问候，也祝国人温暖又阳光，春夏秋冬都健康啊。
4: 好的，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以及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7: 好的，谢谢国荣，
4: 谢谢，
7: 拜
4: 拜，
7: 拜
4: 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8: 国荣，早上好。
4: 早上好，
8: 我是来自基达州的杨宝华。
4: 好的，宝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8: 送给黄秀然、赖小雄、马金凤、危险的陈爱丽、廖志神以及国荣一起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国荣。
4: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8: 谢谢你，
4: 好，
8: 拜
4: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9: Selamat pagi.
4: Selamat pagi, 翠琴。
9: 对，我是佛罗里达的黄翠琴。
4: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9: 首先祝你上班开心，
4: 谢谢，谢谢你也一样。
9: 再来想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新山的林珠儿、柯国明以及叶叶兰和李雅芝。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Christina。
4: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9: 谢谢大家，
4: 谢谢，拜拜。好的，送上这一首歌曲范丽斯的《爱要紧紧的追求》，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per VFM 你的两半。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演唱

0: 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张树琴、李亚瑞和陈立燕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周日平安健康，谢谢你。
1: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啊，我是南斗的少奇啊。
1: 好的，少奇，来请说。
2: 我是青山的林珠儿，丁家楼的杨梦欣，雅比的刘来娇、李锦香、戴梅花，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1: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好，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早安。
1: 早安。
3: 我是龙凤金山的黄林腾。
1: 好的，林腾，来请说。
3: 我要把祝福，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时期的杜志平、马丹这也的杨思国、槟城大三角大豆黄金德、马坡的黄秀云、龙凤金山的林珠的周听弟，天天开心啊，也祝你播音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林腾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郭荣，早上好。
1: 早上好。喂喂。
4: Hello， 郭荣，早上好。
1: 是的，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啊，我是来自雪州不囧黄秀兰。
1: 好的，秀兰，来请说。
4: 要祝贺在8月7号生日的柯国明，迟来的祝福，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点给李亚达、陈丽燕、黄翠琴、廖之声以及国荣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天天开心。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秀然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大家一样，谢谢，
1: 拜
4: 拜。
1: 拜
4: 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国荣，早安。
1: 早安。
5: 首先祝你上班愉快，生活美满。
1: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呢？
5: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游桂枝。
1: 好的，桂枝，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陈丽燕、邓琴、徐西湖夫妇，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5: 谢谢，感恩。
1: 好，
5: 拜拜。
1: 拜拜。送上黄清源的歌，弹琴时候，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方炯斌。
1: 好的，10:23，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呢？
2: Hello，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2: 我首先祝你周日吃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
1: 谢谢，你也一样哦。
2: 我是来自协州八山五级丁义的黄光耀。
1: 好的，光耀来，请说。
2: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柔佛新山杨露娇林珠儿。济南陈清河，也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同时梦幻点播者，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1: 谢谢，拜拜，
2: 拜拜，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喂呦，你好，
1: 你好，
3: 是李碧华。
1: 好的，李碧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首先祝福你。
1: 喂喂，在线上吗？嗯，线路有点差啊。OK， 好。OK， 现在可以了，来，请说。
3: OK， 我要写给常富明、陈清河、杨宝华、吴秀芳、陈宝瑜。最后是梁国荣，谢谢梁国荣。
1: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
3: Okay.
1: 谢谢，嗯，拜拜。好的，大家可以尽量在没有这个线路干扰的地方来拨打电话啊，这样我们的这个通话会比较的清晰。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陈伯利是吗？
4: 基隆伯的陈伯利，是的。
1: 对，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首先点给国荣，祝国荣上班愉快。
1: 谢谢你。
4: 还有点给王振琴、李水平、杜建刚、黄秀兰和马金凤，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陈伯利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4: 谢谢国荣，拜拜。
1: 好，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果龙，周日愉快。
1: 周日愉快。
5: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1: 蔡长妹，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把歌曲送给杨露娇、李成蕊、陈明珠，祝福8月27日生日的许先芳，8月31日生日的叶叶兰，祝他们生日快乐。谢谢国龙。
1: 好的，谢谢长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5: 拜拜。
1: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抢线，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Good morning， 梁主播。
1: Good morning， 阿杜。
6: 来点歌啦。
1: 好的，来，请说。
6: 点给庄银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扎波利啦，以及杜秀英、钟青，祝大家周日愉快，生日班愉快，不收，拜拜。
1: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6: 感
1: 恩。好，一起来听歌，送上樱花的《爱你一万倍》。

0: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1: 10:29，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Hello， 郭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1: 好的，金凤，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把歌曲送给好朋友杨宝华、黄正琴、陈青和吴秀芳、黄光耀，祝他们生活愉快，平安健康，也祝郭荣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1: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2: 大家一样，拜拜。
1: 好的，谢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郭荣，早安。
1: 早安。
3: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的，珠儿，来请说。
3: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杜建刚、麻坡的黄秀玲、新山的余春兰、福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时常问候，只因为我们彼此从未忘记，拜拜。
1: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4: 喂喂，你好，早安，
1: 请问是哪一位？
4: 早安。
1: 喂喂，已经接通啦。
4: 我是
5: Hello， 早安。
1: 请问是哪一位呢？可以把那个收音机调调低一点。好的，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1: 好的，明珠，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把歌曲点给好友尤桂芝、曾江、陈丽燕、蔡长妹、杨露娇、陈清河，祝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也祝国龙播音愉快。
1: 好的，谢谢明珠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5: 好的，好的，
1: 好，
5: 谢谢，
1: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早安，古今邓琴。
1: 邓琴，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送给徐熙湖、陈桂英、吴桂清、陈丽燕和李碧华，祝福大家听歌愉快，也祝福你值班愉快，国荣，谢谢。
1: 好的，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6: 谢谢，拜拜。
1: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Hello， 郭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7: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1: 好的，真琴，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7: 今天我要把歌曲送给李亚杂、李水平、董华仔、王光耀、杜建刚以及郭龙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你，高龙。
1: 好的，谢谢真情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活力满满的星期天哦。
7: 好的，
1: 好，
7: 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7: 拜拜。
1: 一起来听歌，送上刘秋怡的《心里只有你》。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per VFM， 你的两半。

0: 10:35，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1-2591，0881-259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哎呦，早上好，我是爱青。
0: 爱青，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1: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你也一样。
1: 要把歌曲送给李国荣、锦香、金碧、梅花、美珠、万西众，也祝他们一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幸福每一天。谢谢你，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爱青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量调低一点啊，有干扰。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水瓶。
0: 啊，水瓶，好的，来请说。
3: 谢谢爱
2: 心
3: 的。
2: 今天给老周的歌过敏。王明山、月月兰，以及林双爱，还有林珠娥，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谢谢水瓶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好，拜拜，
2: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嗯，好的，亚瑞，来请说。
4: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陈桂英、徐熙吴、王秀兰、陈丽燕、李雅芝，还有国荣你，祝开心每一天。国荣，谢谢你。
0: 好的，谢谢亚瑞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4: 谢谢。
0: 嗯，拜拜。
4: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哦，你好，
0: 你好，
5: 国荣你好啊，
0: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我是来自大山子的王梅英。
0: 好的，梅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要把歌曲送给张淑琴、尤薇芝、李碧华、王秀娥、卓美珍，包括国荣你好啊。包括国荣，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梅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好的，也祝福你开开心心啊。
0: 谢谢，你也一样。谢谢，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是龙活新山陈桂英。
0: 好的，桂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首先我要提早祝福赖小熊，祝他生日8月生日快乐，永远那么帅气。接下来请李亚蕾、张素琴、罗美珍、陈清河还有国荣你一起听歌，一起快乐每一天。
0: 好的，谢谢桂英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6: 谢谢你，桂英。
0: 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好，一起来听歌，送上来自刘福柱的向日葵。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舞着舞会。
1: 笑颜是那样，
2: 笑颜是那样，
1: 笑颜是那样，
2: 笑颜是那样，
0: 从来不留心酸泪。但愿要我和你长相随，一生一世和你相依偎，一生一世和你相依偎。
3: 10:4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嗯，早安。
4: 早安，国荣，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和 Happy Bing以及罗美珍，祝国荣当当愉快，我爱你啊，拜拜。
3: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4: 好的，好的，谢谢，拜拜。
3: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喂喂，
5: 国荣，你好，你好，
3: 你好，
5: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贤芳。
3: 好的，贤芳，来请说。
5: 好。今天我要回谢提前给我生日祝福的朋友们，蔡长妹、叶叶兰、尤桂芝、李雅芝、张素琴，同时也提前祝福素琴生日快乐，幸福满满，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女孩，也祝你当班愉快，谢谢你国荣。
3: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谢谢你，一样哦，拜拜，
3: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
6: 啊，我是来自江波镇江的陈丽燕。
3: 好的，丽燕，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我要点给马金凤、陈明珠、尤桂芝、李亚蕾、王秀兰以及国荣你，祝你们身体好，心情好，万事顺心顺意。
3: 哇哦，好的，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一切都好，平安健康。
6: 啊，好，谢谢国荣，
3: 谢谢你，拜拜，
6: 拜拜。
3: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7: 国荣，早上好。
3: 嗯，早上好，
7: 早上好，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雅芝。
3: 好的，雅芝，来请说。
7: 啊，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3: 谢谢你。
7: OK， 谢谢，来信给李雅蕾、李景香。啊，还有黄整琴、黄翠琴、杨露娇，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国荣。
3: 好的，谢谢雅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7: 好的，拜拜。
3: 嗯，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8: 喂喂喂，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3: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呀？
8: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3: 啊，好的，露娇，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8: 好的啊，今天把歌曲点给陈桂英、蔡长美、欧阳佑顺、李亚达、黄光耀啊，祝朋友们生活如意，平安常在，也一样祝福国荣啊，也祝国荣啊，值班愉快啦，周日愉快啦，谢谢国荣。
3: 嗯，好的，谢谢露娇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8: 谢谢，
3: 谢谢，
8: 拜拜，
3: 嗯，拜拜。送上姚苏荣的歌《你我相逢》，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我是优子优子。
1: 好的，10:4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2: 锦香。
1: 锦香，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今天我要点给那朵的李少奇，夏楠楠的吴爱卿，槟城的李雅芝，还有北马的林双爱，古今的杜秀英。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你播音宽，谢谢。
1: 好的，谢谢锦香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2: 拜拜，
1: 拜拜。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是广播主持人，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3: 首先祝你蛮顺利平安，
1: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1: 好的，清河，来请说。
3: 我把歌曲祝送给杨露娇、蔡长妹、赖秀珍、邓晴、黄银堂、去果蓉，你一起收听，祝大家周日收听愉快，开心每一天，谢谢啊。
1: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谢谢，拜拜，
3: 谢谢，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0887125591，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喂，
1: 已经接通了，请问是哪一位？早安，早安。喂喂
4: 喂，
1: 喂，来请说。
4: 哎呦，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渭南的陈爱丽
1: 啊。爱丽，
4: 我现在在神山。
1: 哇，欢迎你来到沙巴。
4: 好，谢谢。
1: 好，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4: 能够打通、
1: 非常棒。
4: 我今天呢要祝福那八月份生日的已经过去的还未来的，就是老美珍、赖小熊、许贤芳、张素琴，还有就是刚才打给我打电话祝福我的杨宝花，祝大家都生活愉快，生日快乐。
1: 好的，谢谢艾丽的参与。
4: 我们现在是在那沙发那边。
1: 好的，玩得开心哦。
4: 我担心都是打不通，还好打得通。
1: 哎呀，
4: 谢谢你，
1: 真的是太棒了。好，谢谢艾丽的支持和参与啊。玩得开心，
4: 谢谢，
1: 旅途愉快。
4: 好，
1: 拜拜。
4: 谢谢，拜拜。
1: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勇，早安，早安。
1: 早安，早安，妹
5: 呀，
1: 是吗？好的，来请说。
5: 我是宝贤师傅，师傅国勇。这样子愉快，开开心心。
1: 谢谢你，一样，
5: 一样，大家一样。我就把祝福送给文水大哥，还有我就祝福我的工作伙伴。昨天每个人都获奖，我们一起加油。还有在听歌的节目的大家，祝他们听歌愉快，还有国荣。
1: 好，谢谢。
5: 愉快。
1: 好，谢谢妹妹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继续拿多多的奖哦。好，谢
5: 谢，
1: 拜拜，
5: 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
6: 好，
1: 请问是哪一位呀？
6: 三八一块，
1: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有。
1: 早
6: 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1: 好的，双爱，来请说。
6: 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杜建刚、吴秀芳、沈宝仪、新加坡的赖小熊，以及国勇你啦，大家听歌开心，生活愉快，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哦。
1: 好的，谢谢双爱的参与和祝福，
6: 同
1: 样也祝福你今天开心、平安健康。拜拜，谢谢。一起来听歌，送上周四姐的《听我说》。歌曲过后，继续接听电话。

0: 的10:53了，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OK， 断线了，没关系。好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1: 是国荣。
0: 是的，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新加坡赖小熊。
0: 啊，赖小熊，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 那首先我要祝你上班愉快啊！
0: 谢谢你，
1: 身体健康。然后呢，我要点点好友刘桂芝、李亚达、李碧华、杨宝华，还有庄凯旭，祝他们收听愉快，身体健康。还有郭荣林，好，照顾自己。
0: 好，谢谢小熊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1: 啊，谢谢，今天是我们新加坡国庆日，很热闹。
0: 啊，是的，国庆快乐哦。
1: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的，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早安，龙。嗯，上午好。
0: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把歌曲点给你喽。嗯，你播音离开咯，我是梅花。嗯，
0: 啊，梅花，好的，来继续说。嗯，
2: 啊，点给锦香，还有少奇来教爱情歪西装，祝大家周日愉快，平安喜乐，也祝你天天开心。
0: 好，谢谢，谢谢梅花的参与，周日愉快，平安健康，拜拜。
2: 拜。
0: 嗯，拜。好的，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最后一通电话，我们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啊？我们继续等待一下，0887125910。

好的，那如果今天的这个那今天我们的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呢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踊跃的参与，还有就是送上的祝福。时间已经是10:56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的，不要走开。这时候送上刘家昌珍妮的《我家在哪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今年拨款超过1亿令吉作为奖学金。企业家辅导计划升级，协助本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愿景巡回计划目标走访全州25个地方政府。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政府今年拨出超过1亿令吉作为沙巴州政府奖学金，有关拨款除了继续资助现有受惠学生，也为2182名学生提供新的奖学金。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 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有关奖学金将惠及数千名在不同教育阶段深造的学生，尤其是修读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领域的学生。截至目前，获得沙巴州政府奖学金的学生总人数已经超过13000人。这也体现沙巴政府致力确保更多沙巴子民能够获得优质教育。达杜哈吉治是在亚庇出席沙巴基金局大学学院2026年第四届毕业典礼时这么表示，当天共有416名毕业生获得学位及文凭证书。另一方面，也是沙巴基金局大学学院校监的达杜哈吉吉建议该大学进一步扩大国际学生的升学机会。他说，这项措施能够提升大学的国际声誉，加强知识交流，为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效益，同时进一步巩固沙巴作为婆罗洲及东盟东部增长区教育中心的地位。他也呼吁沙巴基金局大学学院加强国际网络，并与文莱、印尼及菲律宾教育机构建立策略合作关系。此外，大都海基制希望该大学能够推出更多新的策略性课程，并增加对社会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项目。工企业发展及交通部旗下的企业家辅导计划将进一步改善，以培养更多能够把产品推广至全球市场的本地企业家。部长达杜伊文·贝内迪表示，企业家辅导计划有必要重新检讨，以便根据时代发展做出调整，其中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推广产品及服务的营销方式，以及更广泛运用科技与创新。他是在亚庇主持活动推介礼时这么表示。达杜伊万指出，该部门目前也正在检讨现有政策，以进一步支持在亚庇工业园、在亚庇工业园运营的中小型企业。谈到 RISE 及 SETCO 企业家培育计划，达杜伊万相信这些计划能够培养更多有韧性的企业家，让他们能够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各种挑战，同时也鼓励企业家持续创新，创造新的价值。他说，通过把培训、融资、工业设施、市场渠道以及发展资源整合在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中，将能够帮助更多沙巴企业家从微型企业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型企业。共有30名本地企业家获选参与这项计划。地方政府及房屋部的部长愿景巡回计划继续展开，目标是走访全州25个地方政府。自去年4月开始推行以来，目前已经走访15个地方政府机构。部长大都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这项巡回计划旨在亲自聆听各地方政府所面对的问题、挑战以及所提出的建议。巡回访问所收集的意见，目前由部门官员及相关机构进行研究，以采取进一步行动。
他是在亚庇卫盖部门杰出服务奖及感谢服务奖颁奖礼主持开幕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大都穆罕默德·阿里夫同时强调，地方政府服务必须进行转型，尤其是通过数码化进一步简化民众办理各种服务的程序。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今年拨款超过1亿令吉作为奖学金。企业家辅导计划升级，协助本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愿景巡回计划目标走访泉州25个地方政府。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如何选择合适的礼物？选礼物有时会让人头疼。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挑选合适的礼物。挑选礼物的时候，要考虑到对方的兴趣和需求。比如，如果对方喜欢运动，可以选运动相关的用品。如果对方喜欢阅读，可以选择一本书。此外，礼物的包装也很重要，细心的包装能增添礼物的温馨感哦。选合适的礼物不一定要贵重，心意最重要。
2: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两伴。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Sabah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1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凌云的《钻石》、于天的《舞台》以及任月翰的《秋风》。是的，这个小时呢，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是两个字歌名的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在更早之前的一些留言啊，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就念出啊我能够看到的这些留言的朋友的这个名字啊，有看到 YK Chong， 还有 OK， 还有 Ois Yap、 黄光耀、马金凤、 Josie Mindong、 彩地、黄真琴、 Leung Hang Kon、 还有汉文、 Choi San、 徐西湖、董华仔、阿杜、秀斌、 Jimmy Kong、 高发笑、 Helen Kui 等等等等的朋友的名字啊，我看看啊还有没有最新进来的没有被念到的啊。 OK， 好的，还有尤桂芝，刚刚进来的留言，早安吉祥。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留言还有送上祝福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啊。好的，11点23分送上凌霄的歌《情海》。

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刚刚听过的这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旧曲是来自欧阳菲菲的《海鸥》，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包括了有刘文正的《秋蝉》，还有黄晓君的《晚风》，以及林振的《想你》。11:39送上陈雷的《随缘》。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个米朗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林淑娟的《心痛》。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1:51了，那稍后在12:00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今天有的是 DJ Farah 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00。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以及在上个小时非常踊跃的拨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留声机旧曲点唱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 Katrina 国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康桥的《喝醉》以及林淑荣、李茂山的《分手》。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要准备下班去了，拜拜。